0: 说格子主持，
1: 上海机场有上车。
0: 上海机场，这是我江苏省一个副机场，首先，好，不要的，这里是在这里的话，大家都说这里。
1: 那多少来场就是。

0: 早餐，早餐。
1: 早餐是三十三号。
0: 四三三三八，四三一九，白马路。
1: 三段四十三号。
0: 啊，大概是啥位？上高来分了二三三，二三三的分，了二三三。changement d'adresse 888 Sherbrooke West entre Mansfield et McGill College. 二三三的 score. 13h11 205.

0: 我操，这要是上一个让他。
1: 啊，开始先上一个让他。
0: 我操，这要是上一个让他不累，那是上上在耳边的人，在那儿光听他的肚子的啊，我以为他在水壶在那儿跳，在那儿光听他出来，没啥子的不听。那那车子用的特别的大是不像圈儿里那啥子每天每天的在车上用的像狗那个小时起码的工资那个小时工作的办公那个地址也在放心那个大家用的应对我个人可以买那个生意在里那个生意可就是我们The side I'm just a case, I'm not such a nice as a book, man. He had to do something, I'm not going to do something.